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透露，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领导人的要求，他已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人不实施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特朗普在文中表示，我们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在这些伟大的领导人及盟友看来，预计将达成一项美国及所有中东国家等都能充分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该协议将包含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这一内容。特朗普表示，他同时还进一步指示美军做好准备，以便在未能与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可接受的协议时，立即发动全面大规模攻击。另一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方面展现出加强船舶管理的姿态，双方的博弈仍在继续，谈判的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 据中俄两国政府公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从5月19日起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普京将于20日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就双边关系、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据观察，两位首脑还将讨论乌克兰和伊朗问题。俄总统办公厅称，普京此访是为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而安排的。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在北京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预计美中互动也将成为普京与习近平会谈的议题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在记者会上称，双方将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以此对加强中俄合作表示了期待。据观察，中俄首脑将结合不久前的美中首脑会谈的内容等，表明与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抗衡的姿态，并确认中俄继续团结合作的方针。
0: 关于香港民间团体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及其前干部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一案，法庭审理自5月18日起进入结案陈词阶段。支联会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主要活动由每年举行集会追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在中国中央政府加大打压力度的背景下，支联会及其前干部共3人2020

0: 控是凭空捏造。律师由此为李卓人做了无罪辩护，预计法院近期就会结案。围绕香港的言论及集会自由，法院将作出何种判决，令人关注。
1: 正在访问日本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5月18日在东京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全球贸易体制正面临80年来的最大混乱。我们目睹了美国的关税措施，其他成员国也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世贸组织以全体成员一致同意为基本决策方式，因此在规则制定等方面面临进展缓慢等问题，目前正着手进行改革。然而在今年3月举行的部长会议上，相关工作计划未能获得通过。对此，奥孔乔伊维拉表示，虽然由于成员国之间在其他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工作计划未能通过，但仍取得了一定进展。他指出，目前全球3/4的贸易依然是基于世贸组织的规则进行的，贸易规则依靠世贸组织得以维护，并表示将继续推进改革。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持续被封锁的现状，他发出警告称，这对全球贸易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全球1/5的能源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它对东亚地区尤其重要。奥孔乔伊维拉还对日本联合并推动其他国家共同支持多边贸易体系表示了期待。
0: 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此，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5月18日发布了当前的风险评估报告，称该病毒在日本国内传播的可能性较低。埃博拉出血热是一种致死率很高的病毒性感染。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确认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透露，截至16日已有80人死亡。17日，世卫组织指出，疫情可能会蔓延到周边地区和国家，并宣布本轮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此，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18日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发布了风险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称，确诊病例较为集中的地区远离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且当地处于纠纷状态，与日本的直接往来不多。入境日本的人员出现症状或病毒在日本国内蔓延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报告称日本国内的公共卫生风险较低。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各汽车制造商相继公布了2026财年的业绩预期。多家车企的估算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恶化影响，营业利润将被拉低。企业方预计，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销量受到影响等因素将导致营业利润下滑。秋田县大馆市的一座藤原种植有约80棵紫藤树。尽管冬季降下的史上罕见的大雪让紫藤树遭受了树枝折断等损伤，但时节一到，紫藤树依旧开始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1: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0: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1: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欣欣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她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0: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1: 真的，好可爱。
0: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欣欣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1: 这个也不错啊。
0: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1: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1: 800日元。
0: 欣欣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1: 縁結び。
0: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1: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0: 欣欣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1: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0: 欣欣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1: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1: 是护身符。
6: です
1: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1: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0: 本课要点，
1: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1: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1: 可爱的护身符。
0: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可愛い，真的好可爱。
1: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可愛い。
1: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1: 也就是
6: 可愛いですね，
1: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欣欣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1: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1: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0: 你看这件 T 恤衫。
6: 見て
1: 是动词看。
6: 見る
1: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6: この
1: 是这个， 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6: T シャツ
1: 是 T 恤衫。
8: 面白いですね。
0: 真有意思。
1: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6: 面白い
1: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0: 试试看。
1: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6: 大きい，大きい。
1: 好，请回答。
3: 大きいですね。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6: 高い，高い。
1: 好，请回答。
3: 高いですね。
0: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意思是我要这个。
6: ください
1: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1: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0: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1: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0: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1: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朋友们，再见。